0: 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十五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宝贝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真是醉
5: 了。哦，起走起
4: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爽口神意，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法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

主张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搞这么隆重，
3: 走走看看去。
4: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5: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6: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5: 对，就是。
4: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5: 又涨到50两。
6: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5: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这样。走起，
7: 起来了。
4: 真到北门了，
5: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4: 赏金50两，赏！
6: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5: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纯粹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人海，只拥抱你的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小芳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安徽大学农合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东校区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的。

0: 车道环形。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再次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的信息。介阜蚌高速的蚌埠往界首方向太和站西约9公里处，阜阳太和线境内发生一起一辆小车侧翻事故，占据了右侧车道，左侧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那么受这个事故的影响呢，太和站入口往界首方向临时封闭。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一键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2: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1: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2: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1: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3: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
4: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3: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4: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3: 乐活晚高峰。
5: 时间来到17: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
6: 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5: 这个今天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啊。各位试过哪些方法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比如说最近这几年，这个益生菌会成为健康消费的热门品类，比如说益生菌软糖，还有益生菌麦片、固体饮料、酸奶等等啊，琳琅满目的。如果说大家有好的方法，除了吃的、运动的，还有怎样的方法让你的身体保持健康，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
6: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如潮水》。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有了机器鳌可以发射火箭炮，我们来关注
2: 机器鳌，没错，就是藏獒的獒。为什么如此凶猛呢？是因为它的开放基座上可以搭载各种载具，比如我身后这一墙的武器装备都可以搭载在这个开放基座上面。
3: 开放基座是机器鳌的一大特点，有了这样的基座，体型较小的影鳌可搭载机枪、侦察设备和自爆装备等，主打隐蔽侦察、敌后渗透、静音机动，实现可见光、红外光和紫外光三种光谱探测侦察，适配山地、野外等复杂场景。铁鳌可搭载察打一体火力平台、运输箱、火箭炮等，支持240度大范围射击，并可自主追击，承担前沿突击、火力支援等任务，双鳌协同构建无人化智能集群作战体系。
4: 我们现在机器鳌主要采取遥控、光纤、语音、手势等方式都可以，后续我们会采取自主导航的模式，它自动瞄准、自动跟踪，发现目标以后我们发出打击指令。
3: 机器鳌既有轮足形态也有四足形态，轮足形态为速度而生，可以执行追击任务，在平坦空旷地带发挥优势，而四足形态的机器鳌通过性更强，穿越楼宇、障碍路是它的特长。
4: 未来战争中一定会融入到体系作战能力，形成群控、群打和任务分配，自主感知态势，自主分配任务和形成任务的闭环，各种无人装备都会在协同到一个指挥体系里。
5: AI 赋能的机器鳌在地面战场广泛运用，将使步兵作战模式发生根本改变，核心是机器主战、人类主控、人机协同、空地一体。进攻时机器鳌可前置部署，率先突入高危区域，防御时机器鳌可速开配置，担负外围全向和重点守控任务。作为开放基座，机器鳌可以根据不同任务和场景需求高低搭配、轻重结合，与步兵编组融为一体。在组网协同上，具身智能将使机器鳌能在步兵作战中自主跟随、避障、集群组网，特别是与人类步兵穿戴式智能单兵系统组网，使机器鳌从冷冰冰的工具转型为有温度的战友。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活动情况。2026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也就是28号，在天津开幕，200多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智博会。
6: 为集中展示智能产业最新成果，本届展会特别设置了前沿科技成果发布活动，近100项涵盖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的科技成果在现场进行分享。据统计，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
7: 智博会它就是一个展示的窗口嘛，把最前沿的技术，这个包括可实施的一些方案拿出来，通过展示，那么使得这种技术快速扩散，就会让很多企业开始采纳新技术。
1: 未来5年全球气温或再次刷新记录啊！我们共同来了解天气的最新变化。
8: 这份由英国气象局编写的报告显示，根据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1850至1900年高出1.3至1.9摄氏度。未来5年内，至少有一年突破1.5摄氏度升温阈值的概率达95%，5年平均气温超过1.5摄氏度的可能性为75%，同时出现新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 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世界气象组织还表示，2026年底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增加2027年创下高温记录的可能性。
9: So this is a confirmation of kind of what we already knew. There's very clear evidence that the climate is warming, and that the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is continuing to rise. And then although it's not specifically covered in this report, there is scientific discussion around whether the warming rate is accelerating. But the one thing that is very clear is that global temperatures will continue to rise unless urgent action is taken.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啊。今年以来呢，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不少朋友担心啊，这个电费要涨，是不是真的？那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电费涨价究竟是不是谣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本来是电力行业的市场化变革，不少网友却打小问号，这难道是要涨电价的节奏？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惑，接下来这两分多钟啊，就千万别错过。先说最关键的，现阶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会不会让咱们普通人多交电费呢？答案很明确，不会。这次的改革只针对工商业市场化用户，包括直接参与电力交易的企业和由售电公司代理的用户，普通居民家庭的电费计算方式完全不变，仍然按照原有峰谷或阶梯电价来执行。所以担心涨电费的各位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下一个问题，固定分时电价实行了40多年，取消它干嘛呀？一句话，时代变了。过去为什么要搞这个固定分时电价呢？八个字，行政调控，削峰填谷。在电力供给来源相对单一的年代，白天是用电高峰，电力需求大，因此电价高，而深夜到次日凌晨呢，大家都歇了，用电量少，所以电价低。这么做的本意是引导用户高峰少用，低谷多用，从而让电网在一天里边的用电负荷更加平稳。过去很长时间里，应该说这套机制运行的也相当良好，但是现在啊，情况变了。随着近年来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入网，刻板的时段划分就有点跟不上趟了。比方说吧，中午大晴天，光伏卯足了劲儿发电，电力供给充足。可是按照行政规定呢，这会儿是高峰，电价得高。等到太阳落山吧，光伏发电少了，电力供给也降了。可是固定好的时段显示，晚上是低谷，电价得低。你看，电价该起的时候起不来，该下的时候又下不去。这样的定价背离现实，反映不了真实的供需情况。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取消的其实是固定二字代表的行政定价。今后啊，电价还是分时计价，只不过分时电价的水平和时段不再由政府规定，而是市场说了算，政府呢发挥引导作用。我知道这儿有人要担心了，电力是基础能源，电力行业又有垄断性，完全交给市场能行吗？不得不说，这个担心呢很有必要。电力事关国计民生，当然不能完全甩给市场。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推行电力市场化的普遍做法都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也就是电网环节加强管制，发电与用电环节推进市场化。中国的改革思路就是这样啊，竞争性环节放开，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形成电力现货市场，引导电力资源高效配置。垄断性环节呢，管住，输配电专营，执行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接受穿透式监管，来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和电网的稳定运行。所以说，市场化绝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更有效的监管、更稳妥的过渡和更牢固的民生保障。
6: 没有人可以永远的拥有大力神杯，世界杯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并不属于任何人。今年会是谁将其高高的捧起呢？见证冠军的诞生。
11: 大力神杯，全世界足球梦想的终极象征。但你知道吗？没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够永久拥有它。不管你在世界杯上捧过多少次，这座金杯你最多只能抱4年。到下一届世界杯开始之前，它必须归还给 FIFA。而作为纪念 ，FIFA 会送给冠军球队一座精美的复制品，让胜利永远留在球队历史当中。哎，这并不是因为国际足联太过于小气，而是历史给他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在大力神杯出现之前，世界杯的奖杯叫雷米特杯。FIFA 曾经承诺，谁能3次夺冠，谁就能永久拥有它。 1970年，贝利带领巴西第三次登顶世界杯，这座闪耀了半个世纪的金杯终于属于巴西。可谁没有料到，仅仅13年过后，1983年，一群蒙面盗贼闯入巴西足协，撬开保险柜，把雷米特杯偷走了。为了避免悲剧重演 ，FIFA 制定了新的规则，冠军球队只能保管大力神杯4年。1974年，足球皇帝贝肯鲍尔第一次将这座金光闪闪的奖杯高高举起，正式开启大力神杯时代。从那一刻起，每一代球王的巅峰瞬间都与他紧密相连。马拉多纳在1986年的上帝之手，罗纳尔多带领巴西重返荣耀，还有梅西终于在2022年成功圆梦。值得一提的是，大力神杯也有自己的寿命，它的底座大小只能刻下17届冠军的名字。从1974年西德世界杯开始，一直到2038年，当最后一个名字刻上去，他将正式退役，由第三代世界杯奖杯继承他的使命。每一次捧杯的瞬间都是对历史的铭刻，是无数球员和球迷激情与汗水的见证。大力神杯不只是足球的荣耀，它承载着梦想、激情、汗水与泪水。每一次将它举起，它都在告诉我们，历史从未停止前进的脚步，而足球的传奇永远在继续。
1: 近日呢，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呢，在网络上热议。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真的会变质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孙立军表示，从本质上讲，该试验的设计原理类似于食品科学中的加速稳定性试验。
13: 日常生活中要根据这些科学数据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啊。那其实这篇论文呢，其实给我们了一个什么启示呢？就是这个油吧，咱们在打开之后呢，它非常容易出现一些哈败，是吧？我们就用食品化学的术语呢，它叫做食品的氧化酸败啊，油脂的氧化酸败。它这个论文呢，就模拟日常生活当中，是吧？打开之后呢，每天取一些，然后把它放在自然光下，结果呢，表现出来的油脂的酸价值啊，还有它的过氧化值啊，都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嘛，它是一个快速的增多。
12: 当然，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不必因此产生用油恐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向中国之声表示，现实用油环境中变量繁多，油品的氧化酸败速度也取决于油脂本身的品种和工业加工工艺等多个条件。
14: 说我们市场上能买到的这些食用油，实际上都经过高度的这个纯化，杂质含量会很少，也得看你的油的这个品种，比如说像亚麻油啊等等这些，它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那它就容易氧化。一些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的油，那它氧化的这个速率就稍微慢一点啊。然后不要接触一些金属。一些金属离子也会诱发它的这个氧化啊等等。
12: 受访专家认为，家庭用油既安全又兼顾经济性，应把握以下几个核心维度。首先，改变采购策略，倡导小包装、快运转，购置大

0: 同量食用油可以分装使用。金俊介绍。
1: 分装的瓶子很重要，倒新油的时候不要有之前残留的这个油啊，因为残留的油它里面的自由基的这个氧化啊已经开始了，就会像一个链条式的一个反应啊，不停地进行下去。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新油加进来呢，相当于给它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氧化的这个原料，最好就是要把原来这个瓶子擦干净啊，不要有残留的原来的这个油。
0: 其次，要严控存放环境，牢记避光、常温、防潮，远离热源。孙立军。
2: 油纸打开之后呢，一定要尽量的避光保存。第二点呢，油开封之后啊，尽量放到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尽量不要放到这个灶台旁边。灶台旁边可能温度会高于其他的一些地方。
0: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能否将食用油放冰箱冷藏以延长保质期的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刘军解释说，普通的植物油在冰箱冷藏的低温下容易发生凝固或浑浊，当反复从冰箱拿进拿出时，冷热交替以及冰箱内部高度潮湿的环境，反而会促进油脂的氧化酸败。孙立军补充，一些特殊油品可以考虑放在冰箱冷藏室中保存。
2: 饱和补充的话，它可能需要摄入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酸败最容易发生在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阿尔法位上，所以说特别给宝宝添加的辅食，给老人增加的那些鱼油什么的，你就放冰箱里放。
0: 此外，专家提示，拧紧瓶盖后，可以再用厨房常用的封口膜将瓶口进行包裹缠绕。刘军。
3: 盖完盖子以后，再用封口膜封一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2升的油，我可能倒了一次以后，长时间没有用它的话，它这个瓶子它会发现，你会发现它瘪了，那就说明你封口封的其实挺好，其实你也不必过于担心它的这个氧化呀和其他的一些问题。

0: 电力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7: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9: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0: 17:31，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二环路从蜀山万象汇到南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西二环路从黄山路到南二环路以及南一环路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另外高速通行方面，介富泵高速泵部往介首方向太和站西约9公里处，富阳市太和县境内发生一起小车侧翻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受事故的影响，太和站入口往介首方向临时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进入生产现场应该按照规定正确做好安全措施，实施安全生产。
1: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2: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3: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3: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3: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4: 这不是方便吗？
3: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3: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5: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6: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周五好，我是晶晶。
1: 你试过哪些方法让身体保持健康呢？我们一起来看各位的留言。九九说，睡前不喝水啊，这个多吃水果，最好呢是苹果一天一个。拒绝冰镇饮料，夏天也要少喝冷饮，只喝温开水。只要和你靠在这个每天喝足8杯水啊，四季健康不生病，但愿大家都少生病啊。再来看一下花逢春留言说，爱自己胜过爱任何一个人啊，运动之后啊，不要着急先洗澡，要等汗水干了之后再洗澡啊。另外呢，要多吃鸡蛋，多吃鸡蛋，多吃鱼，这个多晒太阳有益健康。如果说像我这样，这个老是上火起口腔溃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吃面多喝汤有益健康。万能大熊留言说，另外呢，小红薯留言，保持乐观心态，多笑笑有益身心健康。再有，
2: 再来看啊，这里有毒，他说。一天8杯水，拒绝熬夜加班，不透支自己。
1: 有关于吃啊，多加香菜留言啊，多吃粗粮，比如说燕麦、大豆、小米、杂粮，各种杂粮啊。再有这个三餐要规律，少吃外卖。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和我们来留言今天的健康话题。来看一下斯茂格这位朋友说，要多出去散步，多走路啊，尽量少开车，保持身体的健康。还有这个习惯也挺好，睡前泡脚缓解疲劳，有助于睡眠，避免长时间的坐着，适当的站起来活动活动，晚上11点之前最好睡觉。好，再有啊，清热解毒这位朋友说，少吃咸菜啊，多运动，这个多吃水果，多吃蔬菜。
2: 好，关于健康，
1: 感谢各位的留言。
2: 关于健康，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留言给我们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袁若兰《伴情歌》。

0: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5月29号到6月2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6月3号，我省南部有一次降水的过程，其中大围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6月4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的过程。那么气温方面，5月29到3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27到30度。6月1号到4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32到34度。
3: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到下雨天啊，头发会变得卷卷的，是湿度施了什么魔法吗？我们一起来听。
4: 哟，李哥，几天不见，怎么把头发剪了，还剪这么短？
5: 哎，别提了，我原来头发每天早上都像鸡窝一样，一到下雨天还卷卷的，怎么整都整不好。哎，那天一生气就让托尼老师全给我剃了。
4: 一到下雨天，头发就卷起来。没错，潮湿的天气呢，不仅能让头发变得卷卷的，如果说你用尺子来量一下的话，会发现它比干燥的时候要长一溜溜。根据测算，当空气湿度从零增加到100%的时候，头发丝的长度会增加2.5%，这种变化率呢，可是非常的规则。利用头发的这种特性，瑞士的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在1783年发明了史上第一个毛发湿度计，一直使用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更为精细的电子湿度计所取代。
5: 我也能做湿度计，甚至预报天气，没想到吧？
4: 那么为什么头发在潮湿的时候会变长呢？这是因为头发的主要成分角蛋白会像弹簧那样卷起来。在头发里，角蛋白之间由半胱氨酸形成的交叉链接和氢键这两种力连接。当空气湿度变大，或者是头发里进了水，作用力比较弱的氢键就非常的容易发生断裂，角蛋白构成的弹簧就会被释放，头发呢也就会变长一点点。如果说把头发弄干，角蛋白之间的氢键就会再次形成。
5: 咱们去找

0: 超早型，不会就是这个原理吧？
1: 这个原理差不多，我们早上醒来呢，要驯服乱七八糟的头发，也用水打湿再吹干来凹造型，都是利用角蛋白轻键断裂再重塑的原理。当然，在潮湿的天气之下，好不容易凹出来的造型呢，也会因为轻键断裂而原形毕露哦。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食品保质期和哪些因素有关。
3: 食品保质期越长，防腐剂越多。保质期越长，防腐剂越多，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保质期的长短由食品本身特性、生产工艺和包装共同决定，并不只取决于防腐剂。高糖、高盐、高酸的食物本身就有天然防腐能力，比如泡菜、醋，保质期都很长，却几乎不需要额外添加防腐剂。生产工艺同样关键，高温灭菌、无菌灌装技术同样能大幅延长保质期。此外，真空密封、充惰性气体等包装方式也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生长。考古学家曾在古埃及墓穴中发现了距今约3000年的蜂蜜罐，蜂蜜依然可以食用。其核心原理就在于蜂蜜本身的特殊性质，而非依赖防腐剂。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2: 好，我们再来了解生活常识。这养肠道的关键呢，不在于吃的杂，而在于吃的对。我们一定要选对肠道偏爱的食物。

0: 吃的对，我们一定要选对对肠道偏爱的食物。第一，膳食纤维类食物，膳食纤维相对多的食物，例如粗粮、菌藻类的食物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保护肠道的功能。第二呢，是益生菌类，我们常吃的类似于酸奶、泡菜等等的食物，那么可以调节肠道的菌群，保护肠道的健康。那么第三类呢，是。 益生元类的食物，那么例如洋葱、豆类、大蒜等等的食物呢，都可以充分保护调整肠道益生菌的生长，那么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那么第四类呢，是我们常吃的，例如水果，那么像香蕉、苹果等等的一些食物呢，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养成定时大便的好习惯，从而保护肠道的功能。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肠道内不是完全无菌才会更加的健康，喝酸奶也并不能够调节肠道的菌群。那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音频的科普介绍。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2: 它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它的菌群含量。 不足以到达你的结直肠，所以它对调节肠道菌群，理论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
3: 在日常生活中，
2: 肠道内完全无菌才更健康，肠道就没有细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就是那种吸水样便，很难去止住。
4: 很多人一疼就吃布洛芬，但是呢，布洛芬并非所有的疼痛都管用，仅对牙痛、还有关节痛等等轻中度的疼痛有效。我们一起来听医生的科普。
5: 这种布洛芬是很多家庭常备的镇痛解热的万能药，肚子疼吃一片，头疼也来一片，退烧更是离不开布洛芬。但是专家提醒，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用。那有哪些人群要慎用布洛芬呢？
4: 布洛芬并不是万能药，布洛芬呢一般用于一些轻到中度的疼痛，像牙痛、痛经、骨关节的疼痛。但是对于胆绞痛、一些胃肠道平滑肌痉挛引起的绞痛，它是无效的。此外，对一些重度的疼痛，像创伤后的疼痛也是无效的。
6: 药剂师告诉记者，布洛芬作为家庭常备药，适用人群相对广泛，但有些人群应该慎用布洛芬。
4: 我们建议在以下人群中慎用布洛芬，包括本身有消化道溃疡的病人，有脑出血的患者，以及呢一些孕产妇，以及月龄小于6个月的婴幼儿。此外，布洛芬用于镇痛和解热也不能长期使用。
7: 布洛芬不能长期使用，对于镇痛来说，一般不超过5日用量；对于解热来说，一般不超过3日用量。它可能会诱发消化道溃疡等不良反应风险，以及肝肾风险。我们建议不要自行长期使用布洛芬。
4: 运动一次，累3天可能是强度指标超标了啊！那运动超标与否，体感说了算。
8: 如何把控你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合适呢？ 大家快来听呀！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一个自我的感觉，比如说你运动完之后感觉有点疲劳，但这种疲劳呢，你睡一觉就好了，这种运动强度肯定是比较合适的。有的人群呢，就是说运动完之后2-3天都缓不过来，这个运动强度就是有点偏大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运动的时候呢，运动完我们看看你是不是微微出汗，这样的一个运动强度肯定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大汗淋漓， 这种强度就是有点偏大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自我感觉的角度来判断你的运动强度是不是合适的。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了解这时段路况详情。你好，小芳。
4: 金丁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点钟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南二环路的东向西方向，从雷基公园到江淮汽车集团医院；西二环路的北向南方向，从环山路到南二环路；那么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从十里庙到五里墩；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百老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下班去哪儿？
1: 我准备逛逛去。
0: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1: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1: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暴涨128斤，
1: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0: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0: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 回来，节目开始了。
0: 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8，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想要固护脾胃就喝芡实桂圆煲鸡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音频共同来学习。
5: 滋味在饮膳正要里头记载，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的时候常以芡实粥固护将士的脾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汤，是芡

0: 石桂圆煲鸡。
1: 这些食材呢，我们也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嗯，芡实很多南方朋友非常了解啊，又把它称为鸡头米。嗯，
0: 对
1: 啊，还有桂圆，还有无籽毛桃，底下还有两位配搭的，嗯，这个大红枣和枸杞。嗯，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
0: 对，芡实呢，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它能够主湿痹，固摄我们的脾阳。那么桂圆呢，它和鸡肉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甘温补脾的，合在一起搭配就符合我们饮膳正要说夏月宜温养之说。另外汤里面呢可以加入这个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在南方地区可能广为使用，它呢是也归我们的脾胃，五指毛桃它能够祛湿，然后有一个健脾补肺然后行气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临床上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等等。而且它这个五指毛桃呢，它煲起汤来有一股特殊的这种椰奶的香气，很香很香。
1: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位搭配的，一个是大红枣，一个是枸杞。
0: 这个大红枣呢，就是更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食材了哈，能够补血，然后健脾胃。我们很多的中药里面也会加这个生姜和大枣来固护我们的中焦，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枸杞呢，枸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也是一个偏温的一个食材，所以呢，它们这个放在一起煲汤，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内容很丰富。
1: 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五种主要的食材哈，起到这个固护脾胃的作用。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名字，芡实桂圆煲鸡做这样一个汤菜，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味，特别的滋补。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大家千万别走开，跟着我们的药膳大厨一起去学习一下吧。
2: 芡实桂圆煲鸡呢，我们用的原料有老母鸡，然后我们用了五种中药材。想要做好这个老鸡汤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点。我们把切好的鸡块放入冷水当中，加入葱姜，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料酒，然后撇去浮沫。我们把浮沫撇干净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其他的原料。我们依次加入泡好水的那个芡实、桂圆、红枣、五指毛桃，然后大火接着烧开，然后还要加入一个调味的原料，就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黑胡椒和白胡椒加入是为了更好的提鲜，然后我们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转小火，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盖，调入枸杞和盐就可以了。
1: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芡实桂圆煲鸡，芡实健脾，桂圆补血，简直是脾胃的充电宝啊。那还得问问啊，有没有吃这道菜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使用。
0: 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极差，它这个就是胃脘湿滞比较重啊，就是不消化啊，胃脘胀满的这种人群啊，稍微要注意一点，少吃一点或者是不吃。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医生给我们揭晓今天的第二个养生关键字究竟是什么。
1: 好，
0: 一起开窗
1: 大屏幕。你看第二个字就是一个调。
0: 调、
1: 调呢，它是一个从言从周、它本意它就是一个和谐音律的意思，
0: 调音律的、
1: 对，后边引申为这种调理然后平衡。黄帝内经呢就是强调我们养生要疏其血气，令其调达。夏季呢它的特点就是我们的阳气是浮跃于外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容易一种耗散的一个状态，那么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气血的亏虚啊。那么我们端午呢吃这个彩色的粽子，民间呢就是会用一些天然植物来染色，食用这种五色的食物意思是代表一种调和我们的阴阳。
0: 这也是中医里面非常讲究的内容哈、五行五色对应五脏。
1: 是的，
0: 当然您刚才讲的这种用古人的方法、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生活的一些也符合五色的对应的一些方法？
1: 在这个闽南地区呢它就有这个端午饮、这个午时茶、那么这个就是拿中药来制成茶，然后来调和我们的气血。那么我们现代也有这个就是用一些这个中药来调和中正啊、调和脏腑的这样一个方子，推荐一款端午五彩花果养生茶。那么就是以自然之物调和生命之恒。那么我们在端午时节呢，天地的这个阳气至盛，万物的华实，那么古人就会观天察地，然后呢道法自然，就拿当令的这种花果呀叶子呀入茶，符合我们这种天人相应的道理。那么这个五彩的这个茶方呢，不是说独独是一种饮料，那么其实它是一个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一个生命智慧。
0: 好的，五彩花果养生茶。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讲讲这五彩花果都是哪五种食材，我们今天啊也摆在这里了。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是这个红色这个玫瑰花哈，它是一个就是红呢，我们讲这个入血啊、它本身玫瑰花呢就能够疏肝理气，然后呢这个玫瑰花里边又含有一些鞣质，那么鞣质呢又有一个收敛，它能够这个活血理气又不伤血，然后还能够补血的作用。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黄色的这个是菊花。
0: 菊花啊、
1: 菊花呢它就是入我们的肝，入我们的肺，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种肝气比较旺盛，然后或者是我们这个眼睛比较干涩，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菊花来清肝明目。然后白呢是一个茉莉花啊、茉莉花呢入我们的肝，也入我们的肺，那么它有一个这个解瘀调瘀然后宁心安神的一个作用。那么这是三个这个花儿。
0: 这是红黄白三色了。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叶儿啊，叶儿呢就是薄荷叶儿。
0: 薄荷叶啊，
1: 薄荷它是比较清凉，就是它也能够这个疏肝开瘀啊，就是适合我们这种长期这个不动气滞血瘀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然后还有这个桑葚。桑葚呢本身它就是入肾入肝的啊，就有一个补肝肾啊，对于我们这种现代人尤其是这个毛发的问题，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腰膝酸软呀，那么对我们这个有一定的补益肝肾的作用。
0: 所以我们这个五色哈全部都齐备了，而且是五种的花果。其实还有叶啊，这里面既有花的芬芳，又有叶的清爽，还有果实的甘甜。但如果我们要把它配在一起，这个用法用量上您有什么推荐呢？
1: 我们花呢都是三克，薄荷叶用个2克或3克，然后我们的这个桑葚可以用5克到7克。首先这个花呢它就是比较清清比较新香啊，我们不要用太沸的水，要不然把它这个香气一下就扑灭了。还有我们这个薄荷和这个桑葚，它本身桑葚尤其是花青素含量比较高，我们一般是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这样就不会破坏它特别多的这个有效成分。
0: 今天啊我们也简单的准备了2杯，来郎医生我们就现场来品尝一下好吧。
1: 好的。
0: 来，五色花果养生茶。
1: 哇，很新香哈。
0: 很清爽，
1: 沁人心脾的。
0: 沁人心脾。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很多朋友啊真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就是我不用喝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加工那种饮料，自己自制的一个相关的养生茶呀代茶饮啊，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的五彩花果养生茶，真的是在端午时节，包括整个仲夏时节都给您推荐的。那有没有注意事项呢，郎医生？比如说有些人群可能不适合饮用的，给大家提提。
1: 其实我们这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基本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适合的，但是有可能会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精量过多，或者是它一种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比如说特别这种口干舌燥，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孕产妇可能是不太适合喝的。
2: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回来了。
1: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回来啦，妈。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
3: 哟，爸，
0: 啊？
3: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3: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3: 哇，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生气哦，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4: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18:31，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以及合肃化南路高架从五里墩立交到南二环路相对拥堵，西二环路方向从安大科技园到南二环路，以及南一环路方向从汇金大厦到金屯立交目前相对拥堵。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服从现场安全规定和指挥，不得擅自进入明令禁止入内的危险区域。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7: 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位置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8: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9: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7: 一楼到了。
8: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9: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8: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9: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10: 这不是方便吗？
9: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8: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9: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1: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4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好，我们进入猜猜猜的环节。第一道题，请问我国的六大茶类当中属于全发酵茶的是 A 绿茶， B 红茶， C 乌龙茶， D 白茶。
2: 好，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
1: 嗯，乐乐说选 C 乌龙茶，全发酵茶的是哪一个呢？周周说选 B 红茶。
2: 再来看，差不多选 B 红茶。
1: 嗯，纸盒说选 B 红茶啊，那么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B 红茶。红茶呢是全发酵茶，绿茶是不发酵的，乌龙茶是半发酵，白茶是微发酵啊，这是讲究还挺多。好，下一道题啊，请问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这个作品是哪一个？A 兰亭序， B 祭侄文稿， C 寒食帖， D 洛神赋。天下第一行书啊，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洛神赋。好，我们来看乐乐选 C 寒食帖。
2: 再来看白哥选 D前田，选择 A。
1: 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
2: 来看一下，卡拉很 OK 选择 C， 啾啾也选择了 C 选项。好，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兰亭序啊。王羲之的兰亭序被历代书家推为天下第一行书。下一道题，京剧脸谱当中红色通常代表人物性格是 A 奸诈多疑， B 刚正勇猛， C 阴险狡诈， D 正直忠勇。京剧脸谱当中红色通常代表的人物性格是什么呢？奸诈多疑，刚正勇猛， C 阴险狡诈， D 正直忠勇。我们来看乐乐说选 B。
2: 大橙子选择 D， 九九也选择了 D 选项。
1: 乐乐选择了 D 啊，正直忠勇。
2: 半咸半甜选择了 C，
1: 阴险狡诈
2: 也选择了 C 选项。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D， 正直忠勇。红脸象征忠义英勇，比如关羽；白脸象征的是奸诈，像曹操；黑脸象征的是刚直，比如包拯。所以我们这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D 啊，正直忠勇，红色通常代表的人物性格。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乐活猜猜猜的三道题目啊，同时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周一下班时间5点，乐活晚高峰，我们再见喽！
2: 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一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天我们终究会面对分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在老地方相遇。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啊、
4: 真的假的？哎呀，
5: 我来试试。
3: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3: 这
4: 样。哎，请走起。
6: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小伞，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净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唐英伯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书事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0: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1: 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2: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1: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3: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1: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3: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是一种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忘去哪里处在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伤口拦都不伤害。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5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合禁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去，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能去哪里主宰人山人海中却无力喘息还有你剪影刻在我身体我把幸福拦都不伤害给昨天补了一切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我国年均发生森林火灾11000多起，受害森林面积73万多公顷，全国因扑救森林火灾就造成5741人死亡，33821人受伤，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2: 为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我们要做到五不要：一，不要在林区内乱扔烟蒂或柴梗；二，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爆竹烟花；三，不要在林区内乱扔未喝尽的矿泉水瓶；四，不要在林区内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内玩火取乐。
3: 遭遇森林火灾时，应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自救逃生，减少人身伤亡。一是及时拨打急救电话12119，报告自己的位置，为自己赢得逃生的机会；二是观察风势风向，大火包围半山腰时，一定要往山下跑，切记往山上跑；三是避免烟尘窒息，要找沾湿的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四是寻找空旷地带或水源，清理树木形成隔离带，阻隔火势蔓延；五是在逃生过程中不要脱掉衣服，避免大面积皮肤接触热辐射。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6: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7: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6: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7: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6: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5: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和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鞠躬望三人昔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0: 住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1: 夫人，老爷回信了，
2: 快拿来。
3: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1: 在，
2: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1: 是夫人。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
1: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1: 是啊，
0: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